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要的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身边的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场。

0: 我觉得乐山的酒店不应该有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我，双下巴，好胖
1: 啊！乐山美食之都，回老家了。
2: 谁能在深夜抵御这样一只鸭子？我真的不行。
1: 他打包好就飞了。
3: Every man wears a single 哇，那个排骨好好吃，看绝的好吃，
1: 不得了了！我跟你说，这条街整条街都在散发着香味，已经闻到香味了，在切的时候。
4: 吃的
1: 说，
5: 哇，好爽啊！吃的，
1: 是我妹妹，那就看到脑袋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来乐山大佛，哎，一点预热都没有。
6: 我不知道我妹多少岁。
7: 过年了，过年了，
8: 新年快乐！
9: 祝你，哈哈。

如果我吃了觉得好吃，我就买这个抽真空的，然后送给大家抽奖。下次 vlog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我们下次的旅行就再见了，拜拜。

0: 听说你们想我啦，听说你们想我啦，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1: ？Hello， 我回来了。上一条视频你们看到的呢，是我之前的库存，所以这条呢，才是我真正修养好之后的回归吧，算是。然后新的，不好意思，他们在弄厨房的东西，所以有点声音啊。然后这边呢是新的一个环境，全部都已经布置好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正式开始开工了。如果说你们看过我小号的，应该知道最近不是因为我懒啊，是真的是因为最近，哎呀。真的是因为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我的高产就脱节了。因为真的已经半个月没有拍视频了，所以就讲话稍稍有点尴尬，你们就不要介意哦。雀斑妆很多人都拍过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雀斑妆还是可以出门的那种雀斑妆，而且看上去很可爱。希望你们会喜欢吧。嗯，好了，接下来就开视频吧，拜拜。我要去吃饭了，他们都在等我。下期再见，我的老婆们。教你们最近一个非常懒人用的护肤方式。昨天晚上我很懒的情况下，我就是这么用的，先用这个喷雾嘛，喷满脸，再用那个面霜。这面霜我还在试用阶段，到时候如果非常好的话，我再推荐给你们。因为暂时我用下来是很好的，可是我想连续再用一个月左右，因为它有水喷在上面，所以就会特别的好揉开那种。不过在喷喷雾前，我是敷了一片面膜的，然后它会变特别水，很好抹开，它会吸收的非常快。过了一会儿就好了，这是很懒人的方式啊。平时还是眼霜啊什么都是要护理的，就如果说你有一天特别懒不想去涂那么多护肤品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我感觉昨天弄完我早上洗脸都是特别滑的一个状态。我发现很多人都在那边说这个喷雾很好用，很开心啊，但是呢可能你在皮肤非常健康的状态下你用它是没什么太大反应啊，基本上所有的喷雾都是这个样子的嘛。但是当你过敏期的时候啊，你用它都会特别好，因为它结痂速度会让你变快。还有一点就是它用完之后至少不像别的喷雾一样用完脸会有点干涩的感觉，它用完就脸还是嫩嫩的，非常细腻的那种感觉。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便宜，就喜欢用喷雾的人啊，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款，因为它现在还是我的心头爱，会把它放在爱用品分享里面的那种。这一大罐我已经喷到只剩这么一点了，天天喷，然后身边的朋友也天天在拿着这个东西在喷。

哎呀，然后跟你们讲，我刚刚订了那个机票，啊，老泪纵横。我跟你讲，刚刚订完，因为订错了，你知道吗？因为去香港的嘛，感觉往返会比较便宜，所以呢，就想说那就直接都从杭州走，然后往返都订杭州的。然后一开始呢，去的机票已经订了上海去香港的，结果他退票，你知道退多少钱吗？退给我50块钱。才50块，两个人才退给我100块，这不敲诈了吧？就前后就5分钟的时间，我又不是什么起飞前2小时退订，你说是吗？啊，好心动啊，很蓝色，很香菇。哎呦，屁股又痛，最近是不是被大小人了？然后给你们看一个新的，我就在手背上试了一下，准备给你们就是上瘾给你们看呐、啊。贝卡的圣诞限量款，好看吧？包装盒都没扔的，好漂亮，闪闪亮亮。然后这个呢是腮红集合盘，腮红修容集合盘，这个是眼影的那个包装，里面是长这样的。我个人觉得腮红盘超好看，给你们看一下腮红盘是长这样的，是不是很好看？里面都是带珠光的，很漂亮。没事啦，包装做的非常华丽丽。这个呢是一个眼影盘，它是大地色配系的眼盘，就比较符合我今天的那种妆容，试一下颜色给你们看。

0: 好看吧？
1: 是很好看，看到吗？
0: 嗯。
1: 然后中间那个呢是提亮色，我感觉是大多数人会很喜欢的那种大地色系，这个颜色还有点偏暖的那一种。
0: 好看。
1: 打底色着色能力都好强，

这个是植村秀送的金毛夹，有没有很可爱？好可爱啊！本来我就很想买这款金色的，这次呢他们送我了，而且还多了一个这个小挂件，好可爱哦。嗯，炸开的花朵，给你们看一下三支 PF 的眼线笔出来的颜色分别是这样，然后我手上用的这支呢是这个颜色的，我感觉它蛮特别的，蛮好看的哈。先试一下它会不会过浅，如果过浅的话，我可能还要用第二个颜色来加深它。这颜色好像有点过浅了，你看它画那种内眼线会比较好看一点，有点银灰色那种感觉。画上眼线可能有点浅了，然后再用这支棕色的。来试一下，这支棕色很偏深，你看，这支棕色非常深，然后黑色的这支呢是这个更深一号，其实棕色跟黑色有点差不多，然后把睫毛根部填满。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

0: 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灶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1: 想念你啊，五五，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等你啊。

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傍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余俊杰对此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及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移动纪检监察组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志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移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广东省广州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政府5月11日通报，5月11日14时50分许，在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三路发生一起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型普通汽车碰撞的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公交车坠翻。经现场勘查，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治疗。小型普通汽车上2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自行就医。目前，事故救援处置以及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我国11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当日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是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初夏，海拔4700米以上的西藏措勤县曲洛乡尼雄村微风习习，80岁的村民阿旺走进澡堂，熟练地调好水温，打开花洒，热水顺着水管流出，以前洗澡要专门赶到县城，往返要将近3个小时，现在真是太方便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26年3月，宜雄村澡堂正式投入使用，依托电热水器实现供热供暖。村级澡堂免费向群众开放，方便又实惠。曲洛乡宜雄村驻村干部蔡达介绍道，曾经西藏农牧民家里大多没有洗浴条件，冬天洗澡是个老大难问题。如今基层干部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分类推进澡堂改造，对基础条件较好村居委会优化升级，高海拔地区推广节能模式，条件不弱村居重建补短板。目前全区有5118个村居拥有村级澡堂，覆盖率超90%，月均服务人数达到16.48万人次。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西藏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难题，以实干担当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各族群众的幸福榜单，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在雪域高原探索形成边疆民族地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效路径。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西藏围绕群众增收需求，打造日光城育婴师、拉萨银发护理师等民生类劳务品牌，累计培训育婴师、保育员、养老护理员5000余人，女性占比超80%。在昌都，当地深化以工代赈工作。2025年以来，6个可推广类项目累计吸纳972人次农牧民就业，发放工资68.7万元。不少村民吸学到了劳动技能。在山南乃东区金鲁社区，基层干部组织农户参与南北山造林、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累计组织近3000人次外出务工，人均收入超10000元。西藏高海拔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取暖保暖是民生刚需。

在纳曲什瑟尼区，自2022年起推行地热能集中供暖。冬季外面零下25摄氏度，室内温度在18摄氏度以上，很暖和。家在瑟尼区团结小区的居民次仁扎巴笑着说。据计算，这项措施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万吨，群众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燃煤锅炉取暖模式。在山南市龙子县，供暖项目让室内温度稳定在18摄氏度以上，群众能24小时用上热水。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积极试点12种供暖技术路线，推进海拔5000米以上农牧区供暖全覆盖。

0: 截至2025年底，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地市36个县城、178个乡镇及高海拔农牧区实现集中供暖，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西藏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立足高原海拔、气候条件、村居基础差异，不搞一刀切，不搞千村一面，分类施策，量力而行。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副处长李卫华介绍，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至2025年的 4.32 人。护士队伍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 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 90%。
1: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2: 何一凡，
1: 嗯，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护理服务持续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约 94%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 85%， 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护理内涵领域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近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60余项上门护理服务项目，覆盖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安宁疗护等，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紧紧围绕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防线。一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

继续做好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急救、康复等短板弱项领域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二是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质量，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三是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建全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可及性。四是加强护理工作宣传，加大先进典型等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护士、支持护理发展的良好氛围。全球数字领域顶级荣誉开放申报，寻找创造变量的企业。三条赛道：社会贡献、创新突破、成长潜力。不只是奖，更是顶级圈层、专家背书、全媒体流量引爆，别藏了，该你上场了。欢迎企业申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格尔木市自然资源局通报，5月10日11时20分许，格尔木市无极龙凤宫附近出现山体零星落石，现就有关情况通报如下。5月11日，市自然资源局联合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专家赶赴现场核查，经实地勘查，该区域山体整体稳定，无大面积垮塌山体位移迹象，边坡无大量碎石堆积，未形成地质灾害险情，未出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该区域已设置地质灾害预警监测系统，未触发报警信息。目前已在事发区域设置警示标识，落实临时警戒管控措施。在此提醒广大来格游客及周边群众，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变化情况，请勿在临坡涉水地段逗留，切实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着夏季到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换新升级，推出夜间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游客邓明阳表示非常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现代科技非常棒。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游客赵甜甜表示，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游戏，他和朋友一起都参与了，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在浙江安吉，2026年的漂流季提前开启，当地各大漂流景区也推出多样玩法，激活夏日清凉经济。走进安吉县石马花溪漂流景区，清澈的溪流蜿蜒穿梭于青山之间，游客们乘坐皮筏顺流而下，尽情享受泼水溪水的欢乐。据了解，石马花溪漂流景区创新打造了日漂加夜漂双模式，配套建设营地与树冠咖啡等业态，构建起一个吃

住行玩全要素亲水空间，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3月12日景区早鸟票开售以来，已售票30多万张。梅溪镇引江谷瀑布漂流，依托自然落差与玻璃滑道，精准覆盖亲子年轻群体，打造 2.5 公里长、110米高差的全龄友好漂道，线路设计动景结合，兼顾刺激感与安全性。眼下新疆巴里坤县迎来绒山羊抓绒黄金期，牧民们忙着为绒山羊脱绒换衣，柔软的山羊绒成为当地牧民增收致富的软黄金，助力牧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两天，八里坤县养殖绒山羊的牧民们正抓紧梳剪山羊绒。大家手持专用工具，细心剪下绒山羊身上的厚重绒毛，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绒山羊因绒毛过厚引发病害，保障绒山羊安全度夏。牧民扎海阿麦汉表示，他有320只羊，绒产量大概90公斤，每公斤价格估计450元左右。牧民朱尼西巴赫提表示，2025年他们进了一批绒山羊400只，每只绒山羊的绒毛700克左右，比本地羊的绒毛多2-3倍，绒价格比往年高70多元，8万元左右。他们也很高兴。大红柳峡乡党委委员加恒古利哈斯木介绍，这两天是抓山羊绒的高峰期，他们组织乡村两级干部深入牧区，帮助没有劳动力的群体抓山羊绒。看着群众们为收入而喝彩的样子，干部们也感到非常高兴。近年来，八里坤县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拓宽羊绒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草原上的软黄金真正变成牧民手中的致富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人，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退休后违规收受消费卡，退休后违规接受宴请，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大搞权钱交易，在任时及退休后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新年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乃至二十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河南省纪委监委对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原巡视员刘新年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据查，刘新年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0: 自2026年5月11日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出境人员。没想到我成了第一批享受免签政策的人，这种感觉太棒了。在浦东国际机场 T2 出境大厅，刚刚办完边检手续的旅客赵先生难掩兴奋之情。我准备去看看圣保罗大教堂，感受下巴西的风土人情。近年来，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半径不断扩大，巴西逐渐成为内地居民长线旅游市场中的热门选择。作为南美洲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鲜明的文化特色。从里约热内卢绵延的海岸线，到亚马逊雨林壮阔的自然生态，从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到享誉世界的足球文化，都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前往体验。除了旅游需求增长，商务往来也成为此次免签政策的重要受益领域。朱先生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往返巴西，他坦言免签不仅大大缩减了办理签证手续的时间，也省去了签证费用。
1: 1, 2, 3, 4, 5, 6, 7.

0: 现在只要买好机票，带上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对于两国经贸往来来说，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便利。值得关注的是，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的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一周年。自2025年5月31日起，中国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据上海边检机关提供的数据，自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11日12时，已有8.5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39.7%。白华目的涵盖旅游观光、商务洽谈、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我太爱中国的免签政策了，现在来中国可以直接免签入境，非常方便。巴西籍旅客卢佩斯先生和妻女刚结束他们的中国之行，中国的城市发展、交通和服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来中国。为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上海边检总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提前研判客流动态，合理调配执勤警力，科学运用快捷通道快速分流，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
1: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

0: 县消防救援局、县卫健局、县公安局、龙脊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开展灭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现场火势已扑灭，火灾造成5座民房损毁，无人员伤亡，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1: 我发现自己不想要跟他结婚。

首个时事新闻漫画专栏，由方糖担纲绘制。新闻漫画用幽默的方式针砭时弊，描绘世相百态，广受读者欢迎。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许金松每日的新闻漫画，那时候的发行量大，100多万份的报纸，街头巷尾的市民们都是争着来看，那么他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报社紧张的工作之余，方糖在自己创设的自由宽松的精神世界里信马由缰。他先后在全国20多家报刊开办漫画专栏，创作出大量漫画作品，漫画精品不断涌现。1986年，方糖的漫画作品《回响》获得读卖国际漫画大赛金奖。

漫画家、水墨画家、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方唐，我觉得树木就是人类的春天，为了建筑，为了挣钱，砍掉很多树木，小鸟也遭殃，我就用一个笼子养一个小鸟，听到天籁的鸟声，所以我通过这个手法表现回想这个已经没有的森林之音。方唐的漫画不仅构思巧妙，还透露出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与深邃思考，作品欲反思和讽刺了泯灭道义、唯利是图的人性弊端。这幅漫画获得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方唐的漫画作品或幽默或荒诞，富于想象力。前辈漫画家廖冰兄先生评价方唐有一个很好的漫画头脑，称他是当今我国漫画界绝无仅有的优质高产的漫画家。2002年因对中国漫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著贡献，方唐获得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颁发的中国漫画金猴奖。作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晓东，你说一个画家、一个文学家伟不伟大，首先他是要辽阔，他的思想要辽阔，他的笔触要辽阔，他要对中外古今的文学艺术都有一种传承的自觉和去讲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我觉得方老师就是这样的人物。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5月10日，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两倍以上。风冷电堆比功率达 1970W/kg。目前项目已构建起材料部件系统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体系，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团队已建成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自动化产线，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林业、农业、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实际工况中。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同比增长 1.8%， 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6 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16.23 万人次。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6 亿元。

按照投诉性质分析，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售后服务问题占 27.82%， 合同问题占 22.34%， 质量问题占 19.44%。 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其中，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 50.46%， 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比重下降 2.81 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 45.33%。

比重上升 4.10 个百分点。商品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为服装、普通食品、通讯类产品、鞋、汽车及零部件。服务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为经营性互联网服务、餐饮、培训、远程购物、美容美发。记者今天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在烟雨江南的白墙黛瓦间，一抹沉淀的蓝勾勒出跨越千年的文化脉络，也在传承人的古法手艺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蓝叶花布是镌刻在江南烟火里的经典符号，蓝白交织，素雅温润。这门古老手工艺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历经千年依旧温润动人。蓝叶花布的制作全程恪守古法，匠人从板蓝根等天然植物中萃取靛蓝染料，手工雕镂纹样，调制天然浆糊，完成刮浆防染，再经过多次浸染、自然氧化、阴凉晾晒等多道工序。整个过程没有机械流水线的批量复制，每一块布都出自匠人双手的精心打磨。蓝叶花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埃景卫介绍，同乡蓝叶花布的独特之处是在它的纯粹和匠心。他们用的是手工的制板，这幅比较简单一点，正常来讲大概三天左右。最复杂制板最长大概有半个月，虽然很复杂，把复杂的事情重新重复做，这就是匠心。

板蓝根中的靛蓝要先还原成可染色的黄绿色靛白，布料吸饱靛白后遇到空气氧化便由绿转蓝，颜色随氧化逐渐加深，最终呈现温润的靛蓝，这就是青出于蓝的真实由来。埃景薇介绍，染好提上来以后，首先在面料上就像是从黄到嫩绿到慢慢变蓝的一个过程，这种染料是植物的还原类的染料，它只有和空气充分接触以后，最后体现的颜色是它本身的颜色。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埃景薇自幼生长在丰子恺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石门镇，百年染坊里的蓝白光影陪伴着他长大，也在他心中早早种下热爱蓝印花布技艺的种子，而一次偶然的相遇更让他坚定了投身传承的决心。埃景薇说，1996年在绍兴的一家叫国商的大厦，在他们的电梯口看到了蓝印花布的成衣，当时他是画画做丝巾的，当时就想到了，如果说这个他来做肯定会做得还要好。

怀揣这份信念，1999年哀景卫扎根桐乡。30多年来，依托桐乡文旅的蓬勃发展，他也不断探索创新路径，让百年染坊里的老手艺逐渐成为走进大众生活的江南文化符号。哀景卫表示，怎样从传统的走出去，他们想了很久，从收集的老的来意花布里面，他们得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就是产品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AI 兴起了以后，在设计上面也会简化他们的很多的工序。怎样用好 AI？肯定会在自己的圈内先形成一个库，不断更加增加它的血液。哀景卫团队大胆运用 AI 技术，让古典花鸟、山水等传统花纹与现代简约、时尚潮流的审美元素碰撞融合。同时，创新开发茶席、文创、时尚服饰等20余种创意型、情绪型的现代消费品。为了让传统蓝染色泽更精准，更贴合现代审美，他还成功研发出108个色阶标准化色谱，将独属于中国的传统蓝色打磨到极致。哀景卫介绍，他们从前年开始陆陆续续去10多个国家参展，或者说文化出海，在海外也承认这是中国最原始的一种传统工艺。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如今，在乌镇的百年工坊里，国内外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选布、刮浆、染色的完整流程，成品还能随身带走。蓝印花布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收藏的江南记忆。非遗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坚守，更是代代人的接力。自2011年起，桐乡市禹溪小学将蓝印花布技艺正式引入校园，社团的学生每天齐聚工坊，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如今，这抹跨越千年的江南蓝已从传统手工艺蜕变为装点日常生活的美学符号，连接中外文化的交流纽带，持续绽放着中国非遗独有的魅力与芳华。2026年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无人行李箱墙意外刷屏全网，数百件行李无人看管，无意遗失，井然有序。这道看似寻常的城市风景收获国内网友集体点赞，被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平台推介后广泛传播，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式安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民间样本。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见恭喜你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

2026年5一假期，在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游客们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这面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悄然走红网络。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当日寄存行李数量有200多件，一整天下来没有乘客反映行李丢失的情况。不仅在武汉，在湖南长沙、安徽合肥多个地铁站点也出现无人行李墙，游客放心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去逛街，安全感拉满。游客韩先生表示，看到大家都把行李箱放到这里，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也非常相信武汉的安全保障措施，就把东西按顺序摆在这里。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现代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人流密集客流激增的交通枢纽，陌生人能够把随身财物坦然托付给公共空间，这份从容与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游客自觉摆放不遮挡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信任游客的文明行为。同时，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让这份放心有了安全底线。

0: 从管住人，提供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提供暖心服务。从拖着箱子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写照。放眼当下中国，类似的无人信任场景早已融入百姓日常。深夜街头放心出行的市民，公共场所随意放置的个人物品，乡村社区夜不闭户的平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从行李箱墙走红到海外网友纷纷点赞，中国式安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走向世界。民众的这份从容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安全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与制度，更是人心的安定，社会的有序，生活的安稳。天舟货运飞船如今已迈入第10艘征程。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间，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中国的太空物流正加速构建覆盖近地轨道、全谱系运力的天地货运体系。
1: Let me put my voice.

百万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连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Party 啊 Party 啊 Now Baby 离开了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从管住人提供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提供暖心服务，从拖着箱子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写照。放眼当下中国，类似的无人信任场景早已融入百姓日常。深夜街头放心出行的市民，公共场所随意放置的个人物品，乡村社区夜不闭户的平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从行李箱墙走红到海外网友纷纷点赞，中国式安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走向世界。民众的这份从容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安全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与制度，更是人心的安定、社会的有序、生活的安稳。天舟货运飞船如今已迈入第十艘征程。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间，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中国的太空物流正加速构建覆盖近地轨道、全谱系运力的天地货运体系。

2026年五一假期，在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游客们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这面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悄然走红网络。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当日寄存行李数量有200多件，一整天。

0: 天下来，没有乘客反映行李丢失的情况。不仅在武汉，在湖南长沙、安徽合肥多个地铁站点也出现无人行李墙，游客放心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去逛街，安全感拉满。游客韩先生表示，看到大家都把行李箱放到这里，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也非常相信武汉的安全保障措施，就把东西按顺序摆在这里。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现代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人流密集、客流激增的交通枢纽，陌生人能够把随身财物坦然托付给公共空间，这份从容与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游客自觉摆放，不遮挡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信任游客的文明行为。同时，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让这份放心有了安全底线。
1: 这条水条先放我过，那没抓到后面不带大条，对了
2: 对了，对了，这是
3: 我知啦。啊，不过现在监管哦，逼到做安尼啦，啊，恁帮菜鸟在遐处理。
4: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5: 你过来啊，
4: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6: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1: 哎，我哪行哦？
4: 喝饮料啊。
1: 哎，大刚来呢。
4: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7: 小蔡，处理一下啊。
4: 没有进度。
7: 有问题要问呢。
4: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1: 跟你说，
8: 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9: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4: 是，谢谢。
1: 啊，就去我们骗伙伴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4: 小蔡去处理就好了，谢谢，辛苦了，
1: 没绩效你。
4: 我知影无绩效啊！
10: 大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11: 有啦，你吃好多，别搁假。
10: 我对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

如今，在乌镇的百年工坊里，国内外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选布、刮浆、染色的完整流程，成品还能随身带走。蓝印花布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收藏的江南记忆。非遗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坚守，更是代代人的接力。自2011年起，桐乡市禹溪小学将蓝印花布技艺正式引入校园，社团的学生每天齐聚工坊，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如今，这抹跨越千年的江南蓝已从传统手工艺蜕变为装点日常生活的美学符号，连接中外文化的交流纽带，持续绽放着中国非遗独有的魅力与芳华。2026年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无人行李箱墙意外刷屏全网，数百件行李无人看管，无意遗失，井然有序。这道看似寻常的城市风景，收获国内网友集体点赞，被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平台推介后广泛传播，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式安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民间样本。

怀揣这份信念，1999年哀景卫扎根桐乡。30多年来，依托桐乡文旅的蓬勃发展，他也不断探索创新路径，让百年染坊里的老手艺逐渐成为走进大众生活的江南文化符号。哀景卫表示，怎样从传统的走出去，他们想了很久，从收集的老的蓝印花布里面，他们得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就是产品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AI 兴起了以后，在设计上面也会简化他们的很多的工序。怎样用好 AI？ 肯定会在自己的圈内先形成一个库，不断更加增加它的血液。哀景卫团队大胆运用 AI 技术，让古典花鸟、山水等传统花纹与现代简约、时尚潮流的审美元素碰撞融合。同时，创新开发茶席、文创、时尚服饰等20余种创意型、情绪型的现代消费品。为了让传统蓝染色泽更精准、更贴合现代审美，他还成功研发出108个色阶标准化色谱，将独属于中国的传统蓝色打磨到极致。哀景卫介绍，他们从前年开始陆陆续续去十多个国家参展，或者说文化出海。在海外，也承认这是中国最原始的一种传统工艺。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板蓝根中的靛蓝要先还原成可染色的黄绿色靛白，布料吸饱靛白后遇到空气氧化便由绿转蓝，颜色随氧化逐渐加深，最终呈现温润的靛蓝，这就是青出于蓝的真实由来。哀景卫介绍，染好提上来以后，首先在面料上就像是从黄到嫩绿到慢慢变蓝的一个过程了。如果说这个他来做，肯定会做得还要好。

在烟雨江南的白墙黛瓦间，一抹沉淀的蓝，勾勒出跨越千年的文化脉络，也在传承人的古法手艺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蓝印花布是镌刻在江南烟火里的经典符号，蓝白交织，素雅温润。这门古老手工艺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历经千年依旧温润动人。蓝印花布的制作全程恪守古法，匠人从板蓝根等天然植物中萃取靛蓝染料，手工雕镂纹样，调制天然浆糊，完成刮浆防染，再经过多次浸染、自然氧化、阴凉晾晒等多道工序。整个过程没有机械流水线的批量复制，每一块布都出自匠人双手的精心打磨。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哀景卫介绍，同乡蓝印花布的独特之处是在它的纯粹和匠心。他们用的是手工的制板，制服比较简单一点，正常来讲大概三天左右。最复杂制板最长大概有半个月，虽然很复杂，把复杂的事情重新重复做，这就是匠心。

按照投诉性质分析，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售后服务问题占 27.82%，合同问题占 22.34%， 质量问题占 19.44%。 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其中，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 237,224 件，占总投诉量的 50.46%， 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比重下降 2.81 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 213,099 件，占总投诉量的 45.33%， 比重上升 4.10 个百分点。商品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为服装、普通食品、通讯类产品、鞋、汽车及零部件。服务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为经营性互联网服务、餐饮、培训、远程购物、美容美发。记者今天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5月10日，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无人机量身打造的极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两倍以上，风冷电堆比功率达 1970Wkg。目前，项目已构建起材料部件系统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体系，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团队已建成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自动化产线，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林业、农业、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实际工况中。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0100件，同比增长 1.8%， 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6 亿元。接待消费者来

来访和咨询 16.23 万人次。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漫画家、水墨画家、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方唐。我觉得树木就是人类的春天，为了建筑，为了挣钱，砍掉很多树木，小鸟也遭殃，我就用一个笼子养一个小鸟，听到天籁的鸟声，所以我通过这个手法表现，回想这个已经没有的森林之音。方唐的漫画不仅够

构思巧妙，还透露出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与深邃思考。作品欲反思和讽刺了泯灭道义、唯利是图的人性弊端。这幅漫画获得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方唐的漫画作品或幽默或荒诞，富于想象力。前辈漫画家廖冰兄先生评价方唐有一个很好的漫画头脑，称他是当今我国漫画界绝无仅有的优质高产的漫画家。2002年因对中国漫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著贡献，方唐获得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颁发的中国漫画金猴奖。作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晓东，你说一个画家一个文学家伟不伟大，首先他是要辽阔，他的思想要辽阔，他的笔触要辽阔，他要对中外古今的文学艺术都有一种传承的自觉和去讲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我觉得方老师就是这样的人物。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世纪80年代，漫画家方唐在《羊城晚报》推出全国首个时事漫画专栏，用犀利笔触勾勒社会百态，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新闻漫画的开拓者。方唐先生的漫画作品

年，羊城晚报推出了全国首个时事新闻漫画专栏，由方唐担纲绘制。新闻漫画用幽默的方式针砭时弊，描绘世相百态，广受读者欢迎。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许钦松，每日的新闻漫画，那时候的发行量大，100多万份的报纸，街头巷尾的市民们都是争着来看，那么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报社紧张的工作之余，方唐在自己创设的自由宽松的精神世界里信马由缰。他先后在全国20多家报刊开办漫画专栏，创作出大量漫画作品，漫画精品不断涌现。1986年，方唐的漫画作品回响获得读卖国际漫画大赛金奖。

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通报，5月11日11时许，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小寨村满田一组发生民房起火。接报后，龙胜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局、县卫健局、县公安局、龙脊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开展灭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现场火势已扑灭，火灾造成5座民房损毁，无人员伤亡，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非常实实在在的便利。值得关注的是，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的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一周年。自2025年5月31日起，中国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据上海边检机关提供的数据，自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11日12时，已有 8.5 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 39.7%， 来华目的涵盖旅游观光、商务洽谈、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我太爱中国的免签政策了，现在来中国可以直接免签入境，非常方便。巴西籍旅客卢佩斯先生和妻女刚结束他们的中国之行，中国的城市发展、交通和服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来中国。为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上海边检总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提前研判客流动态，合理调配执勤警力，科学运用快捷通道快速分流，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

自2026年5月11日起，巴西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出境人员。没想到我成了第一批享受免签政策的人，这种感觉太棒了。在浦东国际机场 T2 出境大厅，刚刚办完边检手续的旅客赵先生难掩兴奋之情。我准备去看看圣保罗大教堂，感受下巴西的风土人情。近年来，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半径不断扩大，巴西逐渐成为内地居民长线旅游市场中的热门选择。作为南美洲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鲜明的文化特色。从里约热内卢绵延的海岸线，到亚马逊雨林壮阔的自然生态，从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到享誉世界的足球文化，都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前往体验。除了旅游需求增长，商务往来也成为此次免签政策的重要受益领域。朱先生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往返巴西，他坦言，免签不仅大大缩减了办理签证手续的时间，也省去了签证费用。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退休后违规收受消费卡，退休后违规接受宴请，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大搞权钱交易，在任时及退休后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新年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乃至二十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1: 你答应过我的，我妈妈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这两天，巴里坤县养殖绒山羊的牧民们正抓紧梳剪山羊绒。大家手持专用工具，细心剪下绒山羊身上的厚重绒毛，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绒山羊因绒毛过厚引发病害，保障绒山羊安全度下。牧民扎海阿麦汉表示，他有320只羊，绒产量大概90公斤，每公斤价格估计450元左右。牧民朱尼西

游客赵甜甜表示，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游戏，他和朋友一起都参与了，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在浙江安吉，2026年的漂流季提前开启。当地各大漂流景区也推出多样玩法，激活夏日清凉经济。走进安吉县石马花溪漂流景区，清澈的溪流蜿蜒穿梭于青山之间，游客们乘坐皮筏顺流而下，尽情享受泼水溪水的欢乐。据了解，石马花溪漂流景区创新打造了日漂加夜漂双模式，配套建设营地与树冠咖啡等业态，构建起一个吃住行玩全要素亲水空间，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3月12日景区早鸟票开售以来，已售票30多万张。梅溪镇引江谷瀑布漂流依托自然落差与玻璃滑道，精准覆盖亲子、年轻群体，打造 2.5 公里长、110米高差的全龄友好漂道，线路设计动静结合，兼顾刺激感与安全性。眼下，新疆巴里坤县迎来绒山羊抓绒黄金期，牧民们忙着为绒山羊脱绒换衣，柔软的山羊绒成为当地牧民增收致富的软黄金，助力牧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游客邓明阳表示非常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现代科技非常棒。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观城有了一部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观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夜游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嘉峪关烤肉您可不能错过，它的制作技艺最早可追溯至魏晋时期。在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壁画砖中就已经出现烤肉场景，单是闻一下就觉得胃口大开。关城里景区2026年5月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格尔木市自然资源局通报，5月10日11时20分许，格尔木市无极龙凤宫附近出现山体零星落石，现就有关情况通报如下。5月11日是自然资源局联合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察院专家赶赴现场核查，经实地勘察，该区域山体整体稳定，无大面积垮塌山体位移迹象，边坡无大量碎石堆积，未形成地质灾害险情，未出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该区域已设置地质灾害预警监测系统，未触发报警信息。目前已在事发区域设置警示标识，落实临时警戒管控措施。在此提醒广大来格游客及周边群众，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变化情况，请勿在临坡涉水地段逗留，切实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着夏季到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换新升级，推出夜间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继续做好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急救、康复等短板弱项领域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二是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质量，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三是发展

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建全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可及性。四是加强护理工作宣传，加大先进典型等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护士、支持护理发展的良好氛围。全球数字领域顶级荣誉开放申报，寻找创造变量的企业。三条赛道，社会贡献、创新突破、成长潜力。不只是奖，更是顶级圈层、专家背书、全媒体流量引爆。别藏了，该你上场了。欢迎。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护理服务持续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约 94%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 85%， 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护理内涵领域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近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余项上门护理服务项目，覆盖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安宁疗护等，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紧紧围绕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防线。一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

截至2025年底，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地市36个县城、178个乡镇及高海拔农牧区实现集中供暖，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西藏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立足高原海拔、气候条件、村居基础差异，不搞一刀切，不搞千村一面，分类施策，量力而行。西藏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副处长李卫华介绍，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至2025年的 4.32 人。护士队伍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 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 90%。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西藏围绕群众增收需求，打造日光城育婴师、拉萨银发护理师等民生类劳务品牌，累计培训育婴师、保育员、养老护理员5000余人，女性占比超 80%。 在昌都，当地深化以工代赈工作，2025年以来6个可推广类项目累计吸纳972人次农牧民就业，发放工资 68.7 万元，不少村民新学到了劳动技能。在山南乃东区金鲁社区，基层干部组织农户参与南北山造林、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累计组织近3000人次外出务工，人均收入超1万元。西藏高海拔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取暖保暖是民生刚需。在纳曲市色尼区，自2022年起推行地热能集中供暖，冬季外面零下25摄氏度，室内温度在18摄氏度以上，很暖和。家在色尼区团结小区的居民次仁扎巴笑着说，据计算，这项措施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万吨，群众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燃煤锅炉取暖模式。在山南市龙子县，供暖项目让室内温度稳定在18摄氏度以上，群众能24小时用上热水。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积极试点12种供暖技术路线，推进海拔5000米以上农牧区供暖全覆盖，

2026年3月，泥熊村澡堂正式投入使用，依托电热水器实现供热供暖。村级澡堂免费向群众开放，方便又实惠。曲洛乡泥熊村驻村干部才大介绍道，曾经西藏农牧民家里大多没有洗浴条件，冬天洗澡是个老大难问题。如今基层干部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分类推进澡堂改造，对基础条件较好村居委会优化升级，高海拔地区推广节能模式，条件薄弱村居重建补短板。目前全区有5118个村居拥有村级澡堂，覆盖率超90%，月均服务人数达到 16.48 万人次。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西藏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

出难题，以实干担当，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各族群众的幸福榜单，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在雪域高原探索形成边疆民族地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效路径。

我国11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当日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是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初夏，海拔4700

以上的西藏错勤县曲洛乡尼雄村微风习习，80岁的村民阿旺走进澡堂，熟练地调好水温，打开花洒，热水顺着水管流出。以前洗澡要专门赶到县城，往返要将近3个小时，现在真是太方便了。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 8.5 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及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移动纪检监察组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志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移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广东省广州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政府5月11日通报，5月11日14时50分许，在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三路发生一起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型普通汽车碰撞的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公交车坠翻。经现场勘查，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治疗。小型普通汽车上2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自行就医。目前，事故救援处置以及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1000亿。

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 5.7 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一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找一个餐厅吃个生日饭庆祝一下。晚上的汉娜亚真的也好漂亮哦，你看这个灯光打着的特别的美，相机拍不出来。要我们点菜，然后蒜香配虎虾，他们自己做的生日。

0: 好大。那个就是阿那亚很有名的礼堂，近在咫尺。图书馆在那儿，那儿，那儿，那儿。好漂亮，好美哦，好想住在这儿哦。
1: 你现在就住这儿啊？
0: 我的意思是搬到这儿来，我每天就面对这个大海写稿，你知道吗？坐下就是一顿暴写，我每天就坐在这儿写稿。面朝大海，整片海。然后正式来参观一下这个房间，这是一个主卧，也是落地窗，很整洁。然后这个 view 也是跟刚刚那个是一个方向。谁家的阳台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啊？非常的干净，因为我是处女座。哦，我喜欢这个吊扇，我觉得这儿也很好，只要有窗户的我都愿意睡。

0: 只能这样了，没有办法。
1: 这秋千很坏，它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在嘲笑我的体重。然后太阳又大，真的是睁不开眼。
0: 终于要来到这个孤独的图书馆了，但它里面不让拍照，所以我就在外面狂拍。我逛了一圈出来了，实在是有点受不了里面那种压力。如果你是个不爱看书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样的位置？不爱读书的人只配坐这儿，我跟你说。手给我。
2: 干嘛？
0: 秀一下恩爱。

0: 头给我。
1: 干嘛呀？
0: 你是给我吗？带你步入结婚的礼堂。
1: 你是不是土味情话看多了？
0: 哇、哦，这是螳螂吗？婚姻的道路就是一路有荆棘，充满了坎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置业中心，走，钱摸出来，卡，信用卡带了吗？只是帮大家考察一下，对吧？免得你们就是动了这个心思和念想。你进去问一下，然后装作自己很有钱的样子。没有人接待吴总吗？
2: 您稍等啊，咖啡喝完之后，车也就差不多到了。到了之后，然后我们过。
0: 我们俩就穿成这样。然后进去遭到了销售人员的冷漠接待，好惨哦！我们在询问什么贷款什么的问题，说哦，买我们这房子的业主不会是缺房子的人，这名下都好几套呢，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我应该穿个套装，扮演那种职场成熟女性。这可以看日出啊，很好很好，不错不错，这就是那个啊，我们这儿最比较著名的那个黄金海岸啊，嗯。

0: 才8点钟我们就回来了。不愧是要30岁的人，非常懂得养生。今天正好分享一些我早睡的一些方法和经验给大家。第一步非常的重要，就是至少提前2个小时把所有房间的灯光调到最暗，比如现在这个程度。但是呢，它不适合拍视频，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灯全部打开。把光线调暗是为了帮助你的身体分泌褪黑素，太亮你是不可能睡着的嘛。好好听哦，这个声音。我真的推荐大家点一点香薰蜡烛。我每次闻到香薰蜡烛的那个香气，然后看到这个火苗，都让我的精神非常的放松。当然，睡觉之前记得把这个火灭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卸妆、洗澡，准备睡觉了。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泡澡或者是泡个脚，因为你的体温升高以后，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睡意。洗好热水澡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上床准备睡觉。在床上千万不要玩手机、iPad 这种屏幕会发出蓝光的东西。我通常会选择一本很难读的书，无敌催眠，推荐大家试一下。讲佛教的吧，
1: 这个我看过，很好看，真的，佛教的四法印，
0: 很好看，
1: 真的很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哇，胡因梦、李连杰、小吴作序推荐。木虫奇缘，哇，我还没有开始看已经想睡觉了。在入睡之前呢，我一般会在枕头上喷一点睡眠喷雾，但因为今天住的是民宿，所以我就不方便喷了。或者是在手腕上我会擦一点睡眠精油，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利用香味让你产生困意，但是效果绝对是因人而异的。接下来这个方法我觉得更加的管用而且便

0: 就是准备一个这样的眼罩，它第一个可以让你强行的把眼睛闭上，第二个是帮你营造一个全黑的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很容易睡着。
1: 对了，我还有最后一招，如果你实在是睡不着，你可以听一点4-6级的英语单词的音频，那个东西是无敌的催眠。要不然你就选择一些白噪音来听，因为现在有很多白噪音的 app 可以选择，但我们今天不用。
0: 你只要挑一间在海边的房子，你就能获得最纯净的海浪声。哇，你看那个月亮洒在海上的光，好漂亮，好美哦！而且海浪声也真的好好。

0: 今天是一个蓝金配色的妆容，妆面里还带了一点点橘调，所以看上去有一种运动风的感觉，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这种潮酷风格。平时大家可能觉得蓝色眼影都不是很太敢用，今天的这种植村秀和鬼冢虎合作的赤蓝盘里面，一个日式靛蓝色作为眼妆的一个点睛之笔。
1: 厚层搭，你们有没有发现防晒上完久了都会有一点点暗沉型的，就是眉头延长过去，它那个眉尾的落笔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这边不是眉头画平的嘛，这边眉峰啊你要向上的弯上去都会圆下来，看我就是这种感觉的，很欧美的一个眉毛。我自己眉峰长得就是比较高一点，所以拿遮瑕膏把自己的眉毛稍微遮掉一点点，眉毛底边缘遮得稍微清晰一点，然后顺着毛流把空缺填满，对，眉梳把下面带带自然。
0: 好，眉毛画完的是这样，是不是还挺欧美眉的？来画眼影部分，眼影今天用的是这个植村秀和鬼冢虎的合作系列，就是那个鞋啊，很有名的那个鞋。我这一盘呢是赤蓝盘，它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就很像一个收纳盘，非常的运动风。花纹呢也是鬼冢虎经典的五爪纹设计。来，当当当当，整盘呢有鬼冢虎经典的靛蓝色和植村秀一直很出色的橙色，这两个颜色比较跳以外呢，其他颜色都是非常日常的。粉质一如既往的就是植村秀家的专业级水准。哇哦，这粉质好到不行。然后他们家靛蓝色真的是很多眼影做不出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好看的手肘，这颜色绝了，相机现在出来一点色差都没有，很好看，很多眼影盘根本做不出这个颜色。我比较建议用作眼线保留它的饱和度，都非常的好看，因为我们亚洲人也不太喜欢晕那种蓝色的眼影出来，晕开的话会变成雾蓝色，可能更考验其他颜色的搭配协调程度，个人觉得画作眼线的话会更好看。首先呢一定是先拿这个颜色打底，这样会后面的颜色显得饱和度更高，显色度也更精准一点。接着呢选这个珠光橘的颜色去戴在眼头眼尾。我本来呢是想把这盘画得很艺术风格的，但我觉得这种好像大家真的是一点实用性都没有，所以现在画法呢是最后出来稍微夸张一点点，但是有些爱拍照的女孩子至少还是能画着拍拍照出去玩玩的，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出门回头率太高了。眼窝上这条也可以戴一戴。好，两只眼睛上完了是这样一个效果，上个金配刚刚那橘真的很好看，从眼皮中央开始晕，全眼晕满，这个金湿化更璀璨，就手指上蘸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再抹眼头，再带点这个金色。现在拿这个深棕色的兜一下下眼尾，就把我们这一块地方像卧蚕一样的这块地方填满就好了，然后刷子再蘸湿去画一点那个金下眼影的前半段，底下这个金棕色的范围可以稍稍的扩大一点点，再拿这个银灰色把这种睫毛根部的地方填一填，因为我这里睫毛会有点缺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你可以画眼影的时候用深色适当的去带一带。接着呢就是用这盘里的靛蓝色，巨好看这颜色，来个点睛之笔啊，画一条很粗很欧美的眼线，眼尾呢要从这边开始，其实有点从下眼线开始往上拉的感觉，就这种感觉，但是上翘的弧度呢又不能太翘太高，最好是跟眼头眼尾是一个平行面的感觉，看了就眼头眼尾差不多在一条水平线上，然后再开始回勾，要一直包包到瞳孔外侧。你睁眼的时候呢不能是这样子的感觉，要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还得往外兜。哦，这个还没有湿化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好帅啊。然后眼头这边只要衔接好就可以了，眼中可以不用画，因为我怕双眼皮吃掉太多就不好看了，然后把这种地方空隙填满，往后呢再拿一个多瑕笔把底下这一块修修尖，好，差不多就这种感觉，然后把眼头衔接一下，这样就是一条很流畅看起来很帅的。

0: 天。
1: 这我还没有湿化，我觉得湿化应该
0: 拿着更累。先修个容，等一下再贴假睫毛。今天要下手猛一点，要从眉头开始往下扫，从后往前扫。
1: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像敖丙呢？这两根鬓角长一点，真的好像敖丙。
0: 眼线还是有点弯，再往上兜圆一点。你看我这只双眼皮画出来就好看很多，这次就有点像酱的感觉。下巴还是最重要的，修短一点，再拿这个珠光白的颜色去提亮一下眼头。现在我要去贴一下假睫毛，睫毛上完了，剩下都是粘的单簇的，下面呢只要粘在瞳孔中央这个地方，在前就不用粘了。上睫毛贴的是内侧的，我要睫毛有点向下垂的效果，不要这种很炸开的，很炸开会把这个眼线给吃掉。腮红也是打得比较夸张一点的，用这个橘红的颜色，有点像晒伤的感觉，也就是修容的地方全部打到腮红。先画点眼线，接着刷个睫毛。如果你们想画这个妆面的话，就可以不用贴假睫毛。对，因为我是为了拍摄效果会更好看嘛，平时的话肯定会嫌麻烦的，睫毛膏多刷两遍，有种那种欧美浓密的感觉就好了。
1: 不要夹啊，睫毛就要它自然下垂的感觉。
0: 扣眼尾多刷一遍，再拿这种偏红一点的颜色去点一点雀斑，就点在鼻梁骨边上。接着呢，再拿里面的这个提亮色啊当高光用。这一黑就不给你。唇膏用的这次也是植村秀跟鬼冢虎联名的柔雾系列的枫叶橘，就收到的三支里面我是最喜欢这个色号的。虽然叫枫叶橘啊，但是也很适合春夏，因为它这个颜色有点那种偏胡萝卜色系的日系橘棕色，又是一个很元气很荷包的颜色，质地是哑光但是非常顺滑好涂的。胡萝卜还是我最爱的胡萝卜，这次的嘴唇唇峰要厚厚的，上面的唇峰要画得高一点，圆润一点，嘴角呢要往里收一点，这样就是有种M 字，看到吗？唇底下也是要画出去一点点。准确性每次出这种颜色就出得非常的到位，外面就是要这种晕出去的颜色，根据自己的唇形再用唇膏直接涂抹，让它更深，颜色看上去好好看哦，跟我平时的风格好不一样。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会混几个酒吧社长从来没有接近，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也许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1: 妈咪。

0: 今天画的是一个轻雾玫瑰妆，就是有点日系的妆面，但是我觉得这样拍个片头片尾还是挺韩系的哈，反正就很好看，很知性，很温柔，很清淡。这个妆面参照的风格就是森葵梨香的那个，有点紫紫粉粉的感觉，但是我没有画的那么紫，害怕亚洲人可能有点 hold 不住，或者有没有那么白的妹子就比较怕用紫色这个颜色嘛。但是今天这个妆面是很适合所有肤质的，温柔到骨子里的那种温柔，很知性的感觉。如果对这个妆面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我的痘痘今天好一点了，它现在变灰粉色了，已经进入结痂状态了。今天用 CBB 的金钻粉霜，这粉霜我很早就买，我这个呢是 I10 色号的，而且当时是在日本专柜买的这个。我对这个粉底液印象就是真的完全跟皮肤可以融为一体，用完脸就像剥了壳的鸡蛋，这个光泽度啊真的是满分啊，它的细腻程度在我的心目中是排名前三，摸上去是非常丝滑的那一种。我这个是特别推荐，就是皮肤本身比较好的妹子用这个就是完美。你们看一下它的光泽度和粉感的细腻程度，粉质细腻到你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的颗粒感，只有这种光泽度。它保湿但是不油，而且持妆度也好，如果你皮肤好的话会让你皮肤看起来更好。我现在这种痘痘肌肤你可能要多盖几遍，
1: 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是不是就不要看我这些痘的话，真的是看阿哥头吧，真的就是完美。我的天，我这光泽感实在太好了。
0: 然后剩下的呢，等一下化完眼妆之后再叠加。我先遮个瑕吧，遮瑕用 CBB 的这个明彩遮瑕，这个也是我经常放在包包里的一支。像这种特别红的，你是要用那种遮瑕膏的，它这个就遮的比较自然一点。明彩遮瑕笔的细腻程度呢，就是跟它的粉霜一样的。CBB 追求的就是这种宛若天生的感觉。像这种浅一点的痘种，就这种叠加了开始痘印状态的，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应该就可以遮掉。但是像这种就抱着的那种特别特别红的，要么多叠几次，要么就用更强力一点的遮瑕膏去遮。就先这样，剩下的就化完了之后再遮。我不相信我把它用完了，那钳子把它拔开了，你知道吧？结果里面真的用完了，也挤到底了。剩下的这个给它补一下，节约球。明彩笔底遮瑕膏好的就是多叠几次啊，它也不会显得很厚重，就遮得特别特别自然的这种。我也是大概一年前有买他们家的眉笔，因为是我一个化妆师朋友推荐的，说 CPB 家的眉笔很好用，但就是价格贵。它一头是这种毛刷的，另一头就是斜角这种眉笔。先拿毛刷把眉毛上的粉底液给刮掉，然后今天的眉毛也稍微画的浅一点，眉距稍微开一点，因为日系的妆面他们就比较喜欢带一点点颜色的眉毛，发色一般都比较浅一点。然后 CPB 的眉笔也是属于这种上色度不会特别强，在手背上也是不怎么画得出来的，你看到吗？加了粉底液才可以画的。这种眉笔一般都很好用，上色度不会过时。然后还是从眼头上方这边开始画眉毛，眼头之前的眉毛全部都弱化掉，因为我不舍得刮。然后眉峰最高的位置在瞳孔外侧，你看这眉笔画出来真的就很自然。你看这种眉形特别森葵梨香，有没有？一画完这种眉形一下就减龄很多很多。眉尾呢就是这样往下一点点，然后最底下这根眉弓线的位置啊，最前端是要在眼角后面一点点这块地方向上的位置，起始笔往上给你的圆弧出来，这样呢这条眉弓线的位置就很好看又很自然。然后眉霜稍微打两下就好，这眉形就特别特别减龄又好自然。它这个眉笔你看画出来就是一点搓泥感，就是眉笔的这种痕迹都没有，就像眉粉出来的一样，然后不会结块，不会卡住。如果说你们不追求那种一根一根的毛流感，喜欢这种柔雾雾的感觉的话，这支眉笔首选，就很适合画这种柔雾雾的很温柔的眉毛。再拿一个染眉膏去把眉毛给染浅一点，特别是眉头的部分。少女感十足，旋转式的眉笔嘛，眉笔用完之后看到吗，它就是钝的，就有点圆圆的，对吧？你们拿一张 A4 纸伸出来这么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就这样子无脑磨，头就平了，它就有一个尖尖的切面。眼妆呢我选了一个之前就没怎么画过的一个色系，极光流彩眼影303色号。这一盘算是它四色眼影里面最雅的一盘，都是细微的颗粒珠光，如果手机光打上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天蓝色的小颗粒，明度又不会太高，偏哑光，所以就特别适合肿眼泡的妹子去画。相机里看没有那么明显，自己拿着手电筒照的话就特别特别明显，看到吗？第一格里面的蓝光。今天的眼影画法非常

的古典，咱用平行画法啊，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一层一层往上盖。第一层呢，这个里面的提梁珠光色很淡，但是光泽感很好的这种，眼皮上面用海绵蛋这样过一遍，双眼皮基线这部分就会全部都画进去，不好看。最原始的大范围铺，从眼角开始，直接就是往上这样子，这一片区域晕染。这种画出来的效果呢，就比较适合亚洲人的眼型，就好嫩啊！你看上了一层，就一点点光泽度就有点不一样。CPB 的眼影就是适合喜欢日常妆面的女孩子，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然后粉超细腻的。接着呢，再拿第一个哑光色，就真的是很简单的画法，从浅至深的画法，再往上叠，就是范围一步步一步步往下缩。眼头不要画到啊，眼头就是第一个珠光提亮色就好。这个颜色呢，需要晕到大眼窝，就是不包括眉骨的那个眼窝，这样呢不至于看上去眼皮特别抛。再换一把小一点的刷子，上这个紫棕色的颜色，这部呢就要画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然后一点点的向上晕，就是这种渐变的紫棕感就很好看。它这个紫就是属于亚洲人完全能接受的紫啊，不是那种明度很高的很夸张的紫。范围呢差不多画到双眼皮以上一丢丢的位置。画完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我想要整体眼影稍微紫调多一点点，所以睁开眼的时候，在这块地方可以带两笔，拿里面的这个深棕色的用画眼线，可以拿它里面自带的海绵头刷子，啊，好可爱呀！然后呢，为了有点双眼皮稍微吃掉一点的感觉，最深色的眼线，我不是双眼皮在这个位置嘛，就直接在双眼皮内部全部填满，眼头、眼尾位置都一样，中间的部分就不用填那么深了。然后下眼影呢，就拿最浅色的珠光提亮色先画一下卧蚕这个地方，然后再拿那个藕紫色的在眼头的这个地方带一下，最后一个珠光的眼线色在眼下这边兜一条，你看眼睛又大又圆，又很有光泽度，然后晕染又很自然的那种。然后再拿毛刷把第一个珠光色轻轻的从眼皮中央再带一遍，眼皮中央和眉骨的地方，为了让眼影啊跟眼线融合，如果用黑色的眼线的话，就可能眼影一下就被吃掉了，这种温柔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选一支这种很浅很浅的，并且带一点珠光色的。哎，我先夹个睫毛，不好意思。睫毛呢森绘了一下，它是就夹了中间段，就是眼头眼尾它是自然下垂的，因为它睫毛一向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感觉，用睫毛夹夹的时候啊，就夹中间这一段，就只要不刻意的去卡眼头眼尾就好，然后轻轻的带一下，你看就是这种，眼尾是这样的，眼头也是这样的，然后眼中轻轻的往上翻的。接着就像我说的，选一支很浅很浅带珠光的棕色去填一下睫毛，这样跟刚刚眼线色的眼影就会融合得很好。眼尾的外侧可以画一点，但是仅限睫毛根部画，眼尾就是这样顺势睫毛下来，你看这样眼睛特别圆。眼下的部分从眼尾开始兜，紧贴睫毛根部，兜到瞳孔外侧，再拿刚刚眼线的颜色去把眼尾融合一下，眼睛又大了一圈。你看啊，眼尾就是拉到这里，从这里开始画一点点外的，画完之后呢，跟下眼影要这样直接兜回来，要衔接好，这样兜到瞳孔外侧，然后画完之后呢，再拿刚刚的眼影眼线色把它晕一晕，整个衔接要自然。你看这种的大眼效果，同样起到一张脸上眼睛占比例特别大，但是这种的效果就比用黑色的眼线啊或者眼线液什么勾勒出来的要自然很多很多，看上去就好像是天生的，又温柔，然后眼睛又很大。好，接着呢，拿一支棕色的睫毛膏，棕色睫毛膏也是轻轻带，真的就是轻轻带，比原本的存在感稍微强一点就好，眼尾还要往下刷一点。戴完之后呢，再用针梳把它梳开，不要有睫毛膏的痕迹，追求的是清汤挂水般的自然，看到吗？就真的是淡淡的。然后呢，再拿粉霜再继续叠一层，就下面这些该蹭掉的都已经蹭掉了，就光泽感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哎呦，这个水光肌肉。接着呢，来扫一个很玫瑰调的腮红，用的是果蜜腮红膏，然后04色号的这个，这个颜色也好温柔啊，跟今天这个桌面的主题也非常搭，它是豆沙玫瑰色系的，很自然很自然的，看到吗？特别女人味，拍手的话还有一点点带橘调，所以这种颜色我比较建议打在侧面，就如果打在中央的部分会把底妆的颜色可能看上去更暗了，所以像这种深一点点的腮红色呢就可以扫在侧面。用的是 CPB 这个腮红膏的刷子，它这个还配一个皮套，这种小刷子就是非常精准，可以点在自己想要的地方，你看好淡哦，中间这块苹果肌的地方留出来，就颧骨以下的位置开始扫，这块不是要扫高光吗？然后从以下的位置开始到瞳孔外侧这一片都是可以晕染的范围，然后因为是打侧面，所以你整个范围可以往下拉一点，把修容的那一条这边全部都可以覆盖到。远看呢，它就两个色块很明显，但是你近看呢，就是毫无粉质感，就感觉跟底妆融合得很好。棕棕的这个打底色，我点两颗痣，因为森绘底下它有三颗痣，这里一颗，这里一颗，这里一颗，然后我正好不是这里长了一颗痘嘛，又比较明显，我就索性把它点成痣。
好，要上重头戏唇。

唇膏部分，唇膏这次用的是 CPP 全新的绝色唇釉，又叫它星河唇釉。然后管身呢，它也是做了这个蓝色细闪的一个渐变。这个系列呢，它一共是18个颜色的，而且每款色号都是以花儿命名，有漆光跟哑光两种质地的。它是在瓶身就有做了区别，一看磨砂感的就是哑光，这种瓶子就是漆光的，所以你从壳子上都能区分开来了。我现在手上呢是有4支颜色，分别是3号、7号、105和101质地的。先来这支 M105 豆沙玫瑰色，也就是我今天要选的颜色，跟主题非常符合的颜色。这支的花色灵感呢就是玫瑰，而且它哑光的质地非常高级。这支呢相比 S03 号会更气质一点， S03 呢看上去就是更活泼一点的颜色。这支的代名词就是温柔，温柔，很温柔。接着呢就是 M107 正宫红，这个花色的灵感呢就来源于牡丹。哇，我好喜欢它这个哑光这种擦出来的感觉，你看它这种两种质地区分的好开啊，虽然是类似的颜色，但是换成两种质地就是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个颜色搭配丝绒的质地就非常亮眼，然后明度会变得更高的感觉。我上半部分是一个厚涂的效果，下半部分呢就是一个薄涂的效果，真的很明艳。我上唇两支现在最受欢迎的哑光色给你们看啊， M107 正宫红这个颜色。这支呢就是涂薄很小女人，它涂表唇也很好看。我要夸一下这个刷头，这刷头的灵感来源是涂抹奶油的调色刀，所以它是有点三角形，然后又有点扁扁的，你看到吗？所以细节处理的就非常好，包括勾勒唇线什么的就不会太粗，嘴角就不会晕出去那种，着色的也和延展性都很好，所以稍微明亮一下就上去了。这就是一个薄涂的效果，薄涂呢还带一点点眉调，是不是很元气，很小女人的感觉。然后我再厚涂给你们看，哇，你看这个厚涂，自己要变娘娘。我厚涂真的好显白，我下半部分是厚涂，上半部分是个薄涂，那区别还是挺大的啊，至少我在镜子里看区别很大。你看这刷头真的很精细，包括它勾边就很到位。哇，厚涂真的很显白，很显白，而且一般的大头色很容易显老气的，或者就有点显年纪，这个太显年轻了，这颜色。接下来呢就是今天要用的这个 M105 色号的豆沙玫瑰色。这个颜色呢我是觉得更配今天的妆面，今天是那种轻雾玫瑰色，唇釉啊都有淡淡的玫瑰香的，而且这个唇釉上色很均匀，就哪怕你蘸多蘸少它都不会结块。然后一般丝绒质地的唇釉不是会很干吗？它这个就是哪怕我刚刚已经来来回回卸了好几遍它也不会出来死皮，它里面有添加了一系列的保湿成分的，就很典型的一个日杂温柔的唇釉的颜色，就跟刚刚的完全不一样。感觉唇膏就是一个妆容的灵魂，风格都会根据唇膏大变的，因为唇膏是色块最大的。涂法就是那种邻家小妹妹的感觉。这支厚涂呢会稍微再红一点，我觉得远看会比近景看颜色准很多。我把唇中间扫一点阴影进去，因为我的人中实在是有点长，鼻影就拿那个刷子上的鱼粉稍微带一点点，不用特意去蘸了。然后再扫一个高光，高光用的是17色号的这一盘，就是有点紫绿紫绿的这种色调，扫在山根这个地方，最好眼头也来一点，然后鼻头上来一点，眼下泪沟的地方可以来一道，一下这支比这支是感觉这块亮了，精神很多。下巴上也来一点，唇峰上也可以稍微来一点点，差不多了，特别特别日杂。好了，等下去做个造型，下巴稍微小短一点。而且日系的女孩子，我发现脸都很短的，为什么？短脸就没有攻击性。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到中单都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人，恁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冰流声开启阿的派的先被风高脚被你还在记着的把大醉的后的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清风抢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信这些自由行走势，不信心好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光电是疯子，对流行是弱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对峙，虚比解释机器，眼神没正才死掉的一对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I 像空